0: 祝你健康快乐。
1: 嗯嗯，谢谢。
0: 再来演给那个平凡大哥，平凡大哥还没有起床呢，
1: 还在做春梦。
0: 还有起床，还有平凡大哥。再来是老严顺先生、朱佑诺先生、傅英姐、樊富先生、何喜仁先生、王木才先生、陈胜强先生、陈文俊先生、Victor 先生，还有巴西国家的张达先生，再来是西班牙的阿英先生吧，那还有我的亲人李良卫，
1: 哪两位？
0: 再来是还有那个温秀英，
1: 嗯，
0: 还有那个Linda Wen， 再来是那个林锦平大姐、陈秀平女士，最后一位是马克不多请的奥马瓜吧？
1: 嗯，
0: 啊，好了，
1: 嗯，
0: 谢谢蓝老师，
1: 好，
0: 再见，
1: 好，谢谢，谢谢文俊文先生，再见。

莎拉颖达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板夫秀才点播的歌曲《遥远寄相思》，送给蓝芳老师，谢谢。送给开心果陈富英女士、陈树平、谢春玲、温秀英、青青、林正、安安、丽丽、阿韵、古琴、美学、明芳。再来广寒仙、平凡先生、王木才、何许人、温庆文、饶元顺、罗康、陈胜强、刘君华、Victor， 还有谢茂雄、侯雪薇、李来明、小潘。特别给美声资深团组小草、云云、长青、中阳、曹冠、陈辉夫妇来一起来欣赏，谢谢，谢谢凡夫秀才。接下来是林锦平女士点播的两首《空空心空空》，要送给温庆文、青青、陈继芳、陈富英、郭明娘还有戴永文，谢谢啊，谢谢林锦平女士。嗯，还有《要是未曾相识》这首歌是何许人点播的，要送给蓝芳老师，谢谢。送给陈富英女士、陈秀平、温秀英、林正、安安、丽丽、青青、阿韵。接下来是凡夫先生、广寒仙、平凡先生、王木才、温庆文、饶元顺、陈胜强、罗康、比达、侯雪薇。嗯，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要是未曾相识》。Hari Daga E点播的是生日快乐歌，是李茂山唱的啊，送给蓝芳老师，还有伊应用定、Chandra Basco。我所有的美声听众朋友，祝大家收听快乐。一部 UNIDA 点播的是情人，情人啊，发廊唱的。嗯，要送给 Kirimia untuk Alex Victor Gobunchun Aji Ahin Suyano 陈胜强、饶元顺、傅英姐、括号 Maya。

0: 再接个电话。你好，
1: 太贤。
0: 啊，太贤来了。
1: 刚才我听到有什么柳下恨，有是不是文阿文点的？
0: 是，没错。哦，不对，不对，不对。文阿文点播的是第一首歌是什么哈？不对，不对，不是他点的。
1: 现在我要点
0: 另一种乡愁。
1: 小波呀。我为你痴迷。
0: 哦，我为你痴迷，有的。
1: 哎，不要不，刚才什么相见在明天有没有？
0: 相
1: 见在明天。
0: 在明天有，
1: 没错。有张丽君的。
0: 没有。
1: 谁？
0: 哎，这个姓温什么？温伟伟呀、啊，很少听说。
1: 温伟伟啊，有没有男生的？
0: 没有。
1: 好，这就是这首歌了呀。
0: 试试看啊，相见在明天，试试看。
1: 首先点给文阿文大哥，万福先生，徐仁先生，陈春祥先生，姚延顺先生，林志光先生 ，Chandra Basco， 大概恢复健康了吧？
0: 对呀、啊，对。
1: Chandra 先生，首先接着就是蓝光老师，
0: 胡
1: 英姐。尤女士、青青姐、阿燕姐、比安娜、佳佳跟美玲，好了，谢谢你
0: 的，谢谢，好，谢谢呀、啊，这一平凡先生，好，再来一位，马冠 ，Oh my God，
2: 你好，
0: 呀，你好，谁哈 ，Oh my God，
2: 你做饭谁哈呀？
0: 嗯，
2: 那边到了，我是叫父亲的人。
0: 哦，负心的人，
2: 好的。给人给人呀，把这兰花摘下草上，还有花飞走，把新家呀，把树叶弯弄，把路看，写的毛，把文布写牛，把新闻，把钱下，的鲜花，不放爱的，看着吧。
0: Oh my God， 再见。好，再来一位，你好。
3: 好，兰芳。
0: 耶、yeah, ，来了来了，福
3: 来
0: 了福来
3: 了。来
0: 了。特别高兴有福来了。
3: 我非常高兴。有那个是美生弟弟生日的呀。
0: 嗯。
3: 我要恭喜他。这个高文俊、高 Victor、高 Alex， 还有几个的。
0: 哦，那一天哈，几号？
3: 你记得吗？
0: 我们一起，
3: 我至少记得的，
0: 就这几位啊。对啊，这是几位啊？
3: 还有那个高 Victor， 主角高 Victor。还有哪一位？还有两位还是三位？
0: 有两位吗？这么多吗？
3: 三位嘛，
0: 哦，真
3: 高文俊，
0: 对啊，三位了，对啊，
3: 还有
0: 三位了，
3: 三位了，还有呢？
0: 哦，不知道了，那就
3: 不知道了，
0: 再了解一下哈，以后记住他。
3: 哇，还有几位呀？生日
0: 可能是
3: 弟弟生日，那就很好。
0: 哦，那对啊。
3: 所以我要点一首歌的，就是给生日的弟弟生日的朋友们。
0: 嗯，
3: 什么歌呢？
0: 什么歌？
3: 已经爆出了很多。
0: 嗯，
3: 啊。有南方来那个安排吗？
0: 得，
3: 哪个好听的？
0: 哦，还是生日歌呀？
3: 还是生日？
0: 哦，好的，好
3: 几，
0: 对，好多版本。
3: 什么？
0: 好多歌，那个生日歌是很多
3: 很多呀。那我要把那个生日歌了，我也记不到，记不清楚它是什么歌。
0: 有很多。
3: 好听的呀。还有几位呢？我也不了解。而且要看听
0: 有福建的也很好听啊，
3: 哦，福建的，
0: 也很
3: 可以啦，呀，听我播送呀，生日歌，点给那个南方呀，
0: 谢谢
3: 哎，南方，这个星期日是 秋季啊，你要来啊？
0: 好的，
3: 我不能，我不能够到场，因为我去嘎鲁台没回来。
0: 哦，
3: 我在嘎鲁呢，举行中秋联欢。
0: 哦，
3: 由来自
0: 不是说改期了吗？
3: 啊，
0: 改期了吗？没有，
3: 秋季的还是。九月二十七
0: 不是你的嘎鲁那个
3: 啊，嘎鲁那不改。
0: 哎呦，
3: 我是前三个月已经报名了。
0: 哦呀呀呀，
3: 很多人呀，有来自苏加布米、雅加达，
0: 哦呀呀是，
3: 还有
0: 是
3: 安卓的，还有那个什么呀，新北湾、万隆，很多。
0: 嗯嗯。
3: 所以我的孩子们说嘛，你不去好了啦，还是休息。我最近报名还了钱，已经三个月了啊。是明年就我不去，他跟他呱呱叫。
0: 过明年，
3: 过明年他跟有我。
0: 对，
3: 我有两个朋友。
0: 是。
3: 这个代理店里的两个人住在一个房间。
0: 嗯嗯。
3: 如果我不去，那糟糕了。我硬着头皮我要去，我会小心照顾自己。
0: 啊。
3: 老人家了，
0: 啊、
3: 慢慢来，不要着急。
0: 呀。
3: 所以现在我们要点生日歌给那个很多生日的三位寿星。呀、
0: 嗯，
3: 我知道的是郭文俊，
0: 嗯，
3: 郭飞刀，
0: 嗯，
3: 郭阿来，还有几位了，
0: 嗯，
3: 我忘了，
0: 嗯，
3: 等下呀，到时的，
0: 在
3: 四月一号他们的，
0: 啊，
3: 呀，请客的，
0: 嗯嗯，
3: 我就知道是哪一位，啊、这首歌嘛，甚至歌呢，点给反复秀才，你好吗？反复秀才，
0: 嗯，
3: 啊，明每次讲故事，我的那个收音机呢就是坏了，不知道怎么搞的。他的故事很好听啊，他讲的故事很暗火汤，
0: 暗火汤哦，
3: 暗火汤的巩固，巩固，
0: 巩固，
3: 巩固，
0: 讲
3: 故事的巩固。再来就是河西人秀才，平凡秀才，钟吉祥、钟连香，还有郭明良、林景平、陈继芳、青青，你好了吗？青青，我很想念你哦，早日康复。
0: 嗯嗯
3: 阿云，还有林温清文、温秀英、温一兰三位文，林桂兰，你好吗？桂兰，再来呢？德伯拉、兰英、陈秀平，我把瓜大概才打进了呀。安安、丽丽和阿米、玛利亚妹、戴永文、林正、尤尼达、杨富生。还有呢，夜宴之战的，再来呢就是郭飞刀寿星公呀，郭文俊也是一样，郭阿叻，还有那个饶延顺、邱国光、三拉巴斯克、陈胜强、罗康，还有阿军跟郭苏耀诺，再来就是郭阿叻、郭阿贤、吉巴达、林志光。故宫 Epic 应求黄一法先生夫人潘左能又名字小潘就是这些啦谢谢你兰芳
0: 谢谢
3: 别忘了啊
0: 嗯不会忘
3: 这个礼拜天啊、
0: 哎、是有一点遗憾
3: 我也很想去欺负的还没回来我想跟哎你要不要我孩子接你去呢
0: 不用啦不用啦
3: 不用
0: 嗯
3: 你带孩子去
0: 对对对对对、
3: 啊、
0: 我带孩子去
3: 看看年轻人知道那怎么样秋季了、
0: 啊、对对
3: 呀
0: 对我也想让他知道一下
3: 看很多时候我们秋家人
0: 好的
3: 嗯
0: 谢
3: 谢你哦
0: 谢谢
3: 再
0: 见耶、yeah. 啊好我们再来一位你好
4: 你好
0: 哦兰英你好嗯
5: 你好
0: 你好
5: 你兰芳你好，
0: 嗯，你好，
5: 我要跟谁是知音人？
0: 谁是知音人？好的，好的。
5: 中介是兰芳，是明芳，佳佳、佳娜、佳玲、阿天诺，还有我老师哥、佳皮江、陈春香、阿弟、安丽老，晶晶、胡英、雷博拉。很
0: 回
5: 应，祝大家
0: 最
5: 好了，
0: 好
5: 谢谢，
0: 谢谢，
5: 再见，
0: 再见呀，谢谢。嗯，再来一位是迈克尔呀，点播的是为什么你要走，送给奶奶，谢谢迈克尔。啊，再来一，啊
6: ，Hello，
0: 哦，郭文俊你好，
6: 哦，我好，
0: 谢谢，
6: 我也希望你好
0: 啊，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6: 我要点歌，心事有谁问
0: 啊？心事有谁问？好的，
6: 也先送给兰芳老师，祝你身体健康，
0: 谢谢。
6: 然后呢，郭阿弟、郭如燕、郭阿静、郭先生、郭阿静的郭阿秀、郭飞卓、郭阿力、姚延成、杜国光、巴苏里诺、文清文、郭阿欣、提巴达、巴贝尼阿达多、郭安雄、阿勇、托瓜纳尼、安德罗、傅光、艾比、林志光、巴雅库、奥巴尤斯曼、Dr. Herman。Pak Cece pada Lara Chen Hu Ying Xie Xie Ni Kang Tai Wen Ho Kenen Bo Ye Tawa Yau Tawan Lo Bo Ming Niang Ibu Istiani Ibu Yunita Ibu Maya Maria Mei Dede Maria Ibu Ching Ching Ibu Ayun Yunise Ibu Deborah Mama Nurul Ibu Siska Ibu Betty Ibu Alan, Ibu Gloria, Ibu Setiawati, Oma Guat, Ibu Felix, Ibu Veronica, dan Jennifer Mawon Ratu, dan Chen Putin Dumaisen Halo. Terima kasih Lan Fang Lao Si, Zai Jian.
0: Terima kasih Kau Wen Zhen Ya, Zai Jian. 好，我们就这几首歌一起来欣赏啊。

0: Mood kamu auto bahagia. Pesan sekarang di Fafa Bapau Hyper Square 0813-2007-9288 atau Karapitan 083-1986-28028. Follow juga Instagramnya di @fafa.bapau. Fafa Bapau, sekali coba langsung jatuh cinta.
1: 饿了却不知道吃什么。 想来点热乎乎、软糯香甜、馅料满满的美食吗？ 绝对不能错过发发宝宝， 我们有20种口味任你选择。 这里特别为你推荐畅销的猪肉包、鸡肉包、牛肉包，还有甜度恰到好处的黑豆沙、红豆沙包。 招牌点心有迷你包，人人喜爱的猪肉烧麦。

哦，往事只能回忆回味，往事只能回味。耶利米我们的温庆文、平凡、运球、罗康、陈胜强、林志光、邱国光、梁素璇老师、凡夫先生和雪人 Chandra Pasco、郭 Victor、Alex、郭 Suyono、郭文俊、郭阿吉、郭阿浩、郭 Benhin、陈福英、郭明娘、温秋英、温玉兰、林桂兰、黄珠兰、莉莉、安安、青青、Unita、Maya、Debora、Maria May、鲁慧清、阿密、Oh my God、耶燕、吉珍洛。还有中菊香什么中莲香这个很多兰芳，谢谢饶彦顺。

0: 好，我们来接个电话，这里是谁？
1: 哦，蓝老，
0: 陈胜强，
1: 对，蓝老师，
0: 嗯，你好，你好，
1: 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中午好，
0: 中午好。
1: 我听刚才的阿豪先生的，
0: 声音挺漂亮，
1: 他的华语讲得很好，
0: 很好嘛，对吧？
1: 为什么不继续讲华语、啊？
0: 他说他不会，你信吗？
1: 啊？
0: 他说他不会，你信吗？
1: 好
0: 呀，啊，对。他报的那个歌名，那个声调非常非常漂亮，
1: 低也很准了，他的很准
0: 啊，对，声音也很好，声音也很好，
1: 对呀，
0: 对吧？
1: 不可惜他不继续讲话一样，
0: 声音很好。
1: 我希望啊，下一次点唱
0: 用华语，
1: 用华语了，真的很好听啊，
0: 很好听，他讲的非常好，
1: 好，哎呀呀呀。今天我点的一首是最想待久了，我是青春年华呀。
0: 啊，呀，青春年华。
1: 哎呦呀，哎呦呀，对对对对对。哎，断了呀，断了。
0: 没有，还有，还有的。岁月带走了青春年华。
1: 有呀，这首歌让我
0: 有。有。
1: 那首先生给了老师的家教非常好呀，
0: 谢谢。
1: 还有刚才的好先生呀，还有吴教员算这个文大爷平凡公公，还有何喜人宝木才范福先生，杨优的老板呀，高文俊，林志光，还有瓜欣吉巴达、苏耀诺、英球，三大巴西国家，还有我们家弟的季秀华，祝你生日快乐。呀，还有青青、林大伯、儿媳、陈福英，还有杨迪、玛雅、尤尼莎，还有这奥马瓜、奥马瓜，跟国光海贝呀，祝大家身体安康呀。再见，
0: 好，
1: 谢
0: 谢，
1: 谢谢，
0: 好，谢谢呀，陈胜强先生，谢谢，再见。接下来再来一位是，要请您欣赏的歌曲是《泛水荷塘》，《泛水荷塘》是阿欣吉巴达点播的啊，是要送给菲利、菲兰，还有法尼、梅格。秀华、德波拉、玛利亚妹、玛雅、尤尼达、耶利、耶燕、菲罗尼卡、陈富英、林正、温秀英、Victor、苏耀诺、饶元顺、林志光、温庆文、陈胜强、运球、古文俊、詹德拉巴斯科、阿兰、阿浩、一贵、国光、艾比、人什么不能啊？谢谢呀。

是就一个个阿欣几把的，再来一位吧。陈秀平女士要点播的歌是《你是我永远的痛》，对吧？要送给兰芳，谢谢，送给青青、何许人、温大爷、凡夫秀才、温秀英、陈富英和所有的美声听众朋友，祝大家收听快乐。谢谢，谢谢陈秀平女士。好，先这些啊，一起来欣赏。

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欣赏啊，陈豪先生点播的歌，就是《深深的怀念》呀，送给蓝老师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啊，谢谢，谢谢陈豪。

莎拉伊达美声电台清歌妙曲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点唱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啊。兰芳就是告辞，祝大家永远健康快乐平安。